0: 你的良伴。
1: 早上九点，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今早九点开始提名。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美国在攻击伊朗，报复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将随着今早九点的提名程序开展后正式掀开序幕，候选人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今早十点之前提交提名表格，完成提名程序。选举官会在提名程序完成后宣布参与本次州选的候选人名单。十四天的竞选期将一直持续到七月十号午夜十一点五十九分。截至昨天，选委会出售的提名表格总共有593份，缴付定金确认参选的有133人。根据选委会，柔佛州本次州选举总共有227,7926名登记选民，其中包括2,703,175名普通选民，12,041名军人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2,710名警员及他们的配偶。各政党派出上阵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些新面孔，也有的是卸任议员以及曾任民选代表的候选人。随着柔佛州选举竞选活动今天拉开序幕，西蒙将通过基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强化竞选策略。西蒙通讯主任大多法米尔法尔说，这项策略将确保西蒙的信息和政策可以有效传达到社会各层面。竞选20个席位的人民公正党将在今早的提名后立即开展竞选活动。他说，西蒙将在柔佛州选举期间通过数码平台开展和实地同步进行的竞选活动。也是通讯部长的方密提醒，在柔佛州选举期间，所有政党竞选团队以及支持者务必奉行健康的竞选文化，发言根据事实而非任意诽谤，因为健康的竞选方式为的是确保民主进程在充分讲究礼仪且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配合柔佛州选，通讯部和新闻局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晚会携手合作，分别在麻坡和新山开设媒体中心，方便媒体从业员报道选举消息。通讯部发网告指出，全柔佛州的100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也扮演媒体支援中心角色，并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运作。首相达多水安瓦布拉希姆指出，为照顾公务员的福利，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也是财长的安瓦说，他在访问国内几个州，如槟城、霹雳、柔佛和森美兰期间，发现公务员在缴付房租方面面对严重的问题，因此他表示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房屋。他提到，虽然政府已经为公务员加薪，但在一些州属，房屋租金上涨仍然是一个问题。财政部宣布，从6月27号今天起，马来西亚半岛率先启动昌明柴油 Budi Diesel 补贴机制的初步实施，并在7月1号起在全国全面落实。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可享每公升 RMB 实现的补贴柴油价格。在初步开放阶段，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使用者可通过 MyCard 身份证验证，以每公升 RMB 15线的价格购买补贴柴油。第二财长达多水阿米尔哈姆扎埃吉赞说，登记车主还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让给直系亲属。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伊朗25号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长荣海运长利轮，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船舶也持续航行，但美国仍然在26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显示双方达成的脆弱停火可能正濒临瓦解。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常利伦遭攻击表示，伊朗至少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大型高架货轮的上层甲板，美国击落了另外三架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伊朗这次的袭击是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愚蠢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展由美国中介的第五轮谈判。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针对以色列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方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大约 9.7 公里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920人，另外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交通拥堵，并确保受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经向该国提供震后援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经核实，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已向地震灾区派遣医疗队，运送35吨紧急物资以及一座野战医院。来关注世界杯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三轮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战，法国以4-1轻取挪威拿下胜利。法国队小组赛三战全取9分，稳居 I 组头名，挪威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将对阵科特迪瓦。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伊拉克队，保留了晋级32强的希望。世界杯今天继续开打，早上8点 ，H 组西班牙将对阵乌拉圭，而沙特阿拉伯则迎战福德角。G 组比利时则在上午11点迎战纽西兰，伊朗则对阵埃及。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已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现场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成功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将近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纪录。这历史性时刻于星期五凌晨在新泽西州东拉瑟福德举行的德国对阵厄瓜多尔下半场比赛期间官宣。当球场大屏幕闪烁出全新的历史最高观众记录值360万5357人次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厄瓜多尔在这场比赛中以2-1逆转战胜德国，与对手携手晋级32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带来的强降雨席卷台湾全岛，导致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涉及民众大约600万人，并已经造成至少一人遇难。当地各大媒体报道，米克拉在星期五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虽已卷入为热带风暴且未登陆，但其外围环流与北上的西南风结合，给北部县市带来显著降雨，导致新竹、台北部分地区淹水。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第16届柔佛州选举今早9点开始提名。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美国在攻击伊朗，报复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用诉不尽的情意。
3: 撒把 VFM 你的凉拌。

0: 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98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董古贾发主持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的开幕典礼。配合开幕仪式，一架属于马航的波音777客机顺利降落，机上载有150名乘客，这些乘客来自苏邦周边的五个村庄，象征 KLIA 正式投入运作。 KLIA 是当时全球面积第二大的机场，建设目的是取代 Sultan Abdul Aziz Shah 机场，成为马来西亚的主要国际门户。该机场建在10000公顷的土地上，总建设成本达90亿令吉。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是的，早安早安，你好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是6月27号早上的9点19分。你好，我是小神之堂 Danson， 出现在空中呢将会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12点钟。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新闻中心的新闻快讯，当然也有这两首的歌曲哦，有的就是伯爵的这一首伯爵说，还有就是这一首戴佩妮的歌曲啊，有的就是有何不可哈，就是拉开今天节目的序幕啦。是的，大家早上好呀，欢迎大家收听沙巴 VFM 的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今天大家的主持人呢、我是小神君堂，希望大家呢今天都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美好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我们的生活啊几乎离不开就是手机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啊不是刷牙，而是先看手机哈。当然啦，睡觉前呢也是先滑一滑，先滑一滑手机再算哈，才要开始就是培养情绪才入眠的。有时候呢我们只是想看5分钟，结果一抬头啊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希望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如果今天有10分钟就是不看手机，你会做什么呢？也许呢就是先泡一杯咖啡，然后看看窗外的风景，也许就是和家人就是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和家人聊天，或者是只是静静的听一首喜欢的歌曲。有时候呢真正轻松的不是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啊，而是在忙碌中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说到这里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轻松的话题哦。那要分享什么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在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和大家揭晓。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队长的 Nuna，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CP档 FM 102.9

0: 新的时刻，新的声音，
1: 欢迎主播
0: Emson 小神与您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这时间很快呢，也来到早上的9:35。听过的这几首歌曲，有的就是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还有就是 Jam 邓紫棋的这一首《岩石里的花》。当然，也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队长的《Nuna》三首歌曲，非常的好听。好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时分的地区呢，有下雨的地方就是斗湖会下雨，然后难民也是会下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山的根是不会下雨的。到了下午时分，内陆也是会出现雷雨，古达及斗湖会下雨，难民西海岸及山的根是不会下雨。晚上时分，纳米及内陆会有雷雨，山打根是会出现雷阵雨，斗湖是会下雨，西海岸古达是不会下雨的。今天的气温呢，最高40度、34度，最低温40度、23度。看看风向及海浪，南中国海呢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达0.5至1.0公尺；苏禄海呢吹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达0.5至1.0公尺。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好的，大部分的地区呢，今天都是会出现下雨的情况哈，所以要出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带上雨具，再来要小心驾驶了，时时刻刻注意路面上的情况。好了，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毛不易的这一首《水乡》。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韦世珍FM 102.9。

0: 一组赛事方面呢，美国延续强势的表现，以4-1击败挪威，成功以一场大胜结束小组赛的征程。另一场一组比赛呢，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收获一场漂亮的胜利，为本届的世界杯小组赛画下句点。 H 组方面呢，目前佛得爵对垒沙特阿拉伯以及乌拉圭迎战西班牙，两场比赛仍在进行中，最终的赛果呢将会以赛会的官方公布为准。接下来上午11点呢， G 组将展开最后两场小组赛，由纽西兰对垒比利时以及埃及迎战伊朗，两场的比赛呢将决定 G 组最终出现的形式。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关注 G 组最后两场的关键大战。萨杜吉瓦是朱达索拉干，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2: G 组最终出线战，纽西兰对垒比利时以及埃及迎战伊朗。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G 组两场同时进行的关键赛事，分别是纽西兰对垒比利时以及埃及迎战伊朗。目前 G 组的出线形势仍然充满悬念，埃及前两场比赛取得不错成绩，暂时处在较有利位置，伊朗、比利时和纽西兰也仍然希望在最后一轮抢下关键积分。首先来看纽西兰与比利时的较量，纽西兰目前急需一场胜利来保住晋级希望，而比利时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争取更好的成绩才能在小组排名中占据主动。另一场比赛，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希望延续良好状态，争取锁定出线资格，伊朗则需要全力抢分，继续向16强门票发起冲击。随着小组赛进入最后阶段，每一个进球，每一分都可能改变最终排名。究竟 G 组哪两支球队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两场关键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3: 咕噜，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4: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受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3: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4: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3: RTM Click，
4: 喂，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3: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了，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周蕙的《喜欢你》，还有毛不易的《水乡》，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报章上的新闻摘要。好了，首先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摘要，就是政府宣布呢，就是财政部也宣布呢，政府将从6月27日起呢，在大马半岛呢率先启动牡蛎离色的补贴机制，初步实施，7月1日起呢，在全国全面的落实，届时呢，符合资格的大马公民呢，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实现的受补贴才有的价格。同时，交通部呢也透过陆路交通局呢，推出为期3个月的柴油车辆转民扩免计划，7月1日起生效，以便车主呢能够更新资料，确保系统与实际的情况是一致的。好了，再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这则新闻，有的就是说到内陆机场呢，昨日下午2点40分呢，因为寻获一枚旧炸弹，已被暂时关闭机场跑道。根据通告呢，纳米机场航空保安部队呢，在昨天下午2点40分呢，通过通报呢，在大马皇家空军的基地围篱外呢，即格鲁棒 1.4 的跑道区域内呢，发现一枚旧炸弹。该炸弹呢，也是距离机场跑道仅有大约150公尺，在王家空军作战司令下呢，的指示下呢，那名机场跑道呢被暂时勒令关闭。通告也表明呢，在完成炸弹的烧毁工作之前呢，任何飞机呢都不能够在内陆机场降落。目前呢，共有5架的飞机是受到此事件的影响。好了，那这个拆弹小组呢，也将在2026年6月27日呢，正式展开炸弹的引爆及销毁行动。好，再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一则，说到的就是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阿萨利娜也表示呢，随着从化选区8年间的限期呢，已经在今年届满哈，选委会呢对沙拉越选区的从化的研究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至于沙巴呢，仍在初步的研究阶段。拿督阿桑利奈呢以书面在国会回答议员的提问时如此表示，他说沙拉越的选区呢从化研究先进一步展开，待选举委员会完成最后的研究部分后呢，就会在近期内的将报告呢提呈给政府相关的单位。至于沙巴呢，选举委员会呢目前仍在初步的研究阶段，启动后后续的重划选区的工作，一切借由依循联邦宪法的相关条文行事。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大张伟的一个 Nice。

0: 荣耀的辉煌条纹旗帜，它代表着马来西亚人民的灵魂和尊严。大马家坚定同在。
1: 繁忙的生活让人容易遗忘了生活中的美好。每逢星期六上午10:15，周末有温度，陪你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有温度的美好时光。
2: 好了，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9:56。你好，我是小神。那在上半段时间呢，就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小时候呢，我们总觉得长大以后啊，一定会很自由啊，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可是长大之后呢，才发现呢，小时候最期待的是放假，长大以后呢，最期待的不是就是不用加班。那不知道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就是小时候你最期待的就是放假嘛，那长大以后你最期待的是不用加班。好啦，那我们就先听一首歌曲，也就是在上午的11:00过后，就是10:00过后呢，也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客语地方新闻，进入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那在第二小时呢，小神继续和大家来谈谈这个话题，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首分分钟需要你一首粤语歌曲。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 Sabah VFM， 今天是由王燕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和沙拉耶签发合作，州政府计划扩建锡邦加湾货柜码头。2016年经济普查强化沙巴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说，沙巴同沙拉耶深化合作将成为推动婆罗洲企业工业发展、创业及贸易界重要动力。他说，两州应加强交通运输、公共设施、公桥互联及边境协调等两域合作，共同带动企业经济发展。其实在古镇礼貌拜会沙拉耶副总理兼吉兹贸易工业协调组部长 Dato Amar Haji Awang Tengah Ali Hassan Kohil 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他表示，双方讨论海套路、公共设施、公桥互联及工业发展等共同课题，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其说，双方已同意将合作机制制度化，并由两州相关部门高干率先展开协调工作，落实合作计划。此外，也同意进一步加强陆路、海路及航空运输联系，协调边境法规，方便货物流通，促进跨境贸易发展。沙巴州政府计划扩建锡邦加湾货柜码头，以增加货柜堆放空间，满足州内工业和贸易快速发展的需求。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说，日方长远规划是应对码头货柜吞吐量持续增加的问题。货柜数量不断攀升，反映出沙巴经济持续向好，主要受出业票贸易发育以及新工厂陆续投入运作所带动。其将在下集日将扩建计划提前并照累国，希望整设新界码头用地。其有信心，日方工作不会停止不前，因为扩建锡邦加码头是其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优先推动的事项。2026年经济普查是推动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重要基础，由此实现2030年州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人民币的目标。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处理部长 Dato Johnny Bon J. Kurum 说，最新的经济数据非常关键，要促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发展政策和策略。其实在阿比出席2026年经济普查和专业技巧及双会交流发通时，阿勇表示，其说目前经济普查进展顺利，已要超过60%的调查工作完成，今天涉及前沙巴太弱叫曼加技巧和企业。政府消除增加对公共医疗体系的投入，以应对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保费不断上涨所带来的压力。调阿兰奇的会议员 Redoxri Panglima Wilfred Matthews 邓欧说，随着私人医院消费和保险保费持续上升，人民的经济负担也一来一重，因此一来一多人民转向政府医院就医，使得加强公共医疗体系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他指出，亚中歧视也可能导致政府医院更加拥挤，进而延长等候时间，同时加重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其实在吉会下议院参与吉家共享中目委员会报告评论时，发表上述言论。
其也呼吁政府新建新医院、提升医疗设备，并增加医护人员的创业机会，以全面提升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一家承包公司为遵守大麻消费人仲裁庭的裁决，向索赔方支付50,000 ringgit赔偿，结果便被退诉庭判处罚款23,000 ringgit，罚以监禁60礼拜代替。退诉 Marilyn Kevin 在该公司因随后作出上诉判决，该公司过后已交付罚款。该公司就在去年12月因同样违反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令T117主页条文而被停裁，但还是没履行仲裁庭裁决。由于持续不执行裁决，当局仍然因相同法令界 T117 主页条文再次提控，也出界额外刑罚是以及该公司违法持续203日界情况下而作出界判决。与此同时，沙巴吉瑞苗裔及省法省本部总监 Sharil Nizam Shahidin 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任何一方不遵守大麻消费人仲裁庭裁决的行为。其讲也类执法行动也体现在当局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决心，确保所有仲裁庭裁决都必须受到尊重并严格执行。同时也释放出明确信息，任何不遵守消费人仲裁庭裁决的行为都属于违法，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行动。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同沙拉耶签发合作，州政府计划扩建锡邦加湾货柜码头。2026年建制普查强化沙巴发展。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现在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17。你好，我是小神。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呢和大家相会的，进入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今天就是星期六，所以星期六有的节目单元就是周末有温度。在这个新闻过后呢，就是客语新闻过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蔡依林的《舞娘》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经典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在稍后的时间，周末有温度会要和大家分享什么课题呢？哎，今天小神就挑了今天最有趣的话题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最难吃的食物。那会不会引起你的共鸣呢？世界到底有什么是难吃的食物吗？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食物啊，你觉得人间美味，但别人却一口都吃不下呢？那今天我们就来一个轻松又有趣的话题哦，世界最难吃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将会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一的揭晓哈。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猝然之间》，莫文蔚的歌曲。

所以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陈绮贞和五月天的私奔到夜球哈，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上午的10:25。那今天是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嘛，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和大家就是来个轻松的互动哈。今天就要聊一聊哈，就是这个轻松又有趣的话题，世界最难吃的食物。其实所谓最难吃是并没有这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嘛，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有些人呢却连闻哈都不敢闻。像是这个来自瑞典的这个鲱鱼罐头哈，因为已经经过发酵，味道是十分的浓烈哈，很多人呢一打开罐头就想要逃跑。所以说到这个鲱鱼罐头呢，它就是一个来自瑞典的美食哈，它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据说呢打开这个罐头的那一瞬间呢，浓烈的气味呢就会扑鼻而来，甚至是有些人哈都会形容他说，这不是在吃东西，而是在挑战自己的勇气。所以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到户外开罐头啊，避免整个房间呢都充满那股独特的味道。好啦，那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被评点为最难吃的食物，也就是这个来自冰岛的发酵的鲨鱼肉。这种食物呢需要好几个月发酵和风干处理，闻起来呢就有一股很重的气味，虽然对外地的游客来说呢是很难的接受，但是对当地人而言呢却是一道具有历史性的传统美食。再来呢说到这一个呢，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我想要分享什么了，就是来自日本的美食。所以这个日本的美食又被评点为世界最难吃的食物，所以我们就先不说啦，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歌曲过后呢将会和大家揭晓，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林忆莲的这首《诱惑的街》，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这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32。你好，我是小神。那我们继续有的就是我们的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啦。所以呢，在上半段的时间呢，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食物哈，就是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种食物是让人哈能够所有人都会喜欢的。有些食物呢，有人吃了一口就爱上，但也有人呢，光是闻到味道呢，就忍不住皱起眉头。所以呢，今天小神就是看了一看哦，就是上网查看哦，这个世界被评选为世界难吃的食物呢，少不了就是这一道了。有的就是这个日本的纳豆哈，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又黏又会拉丝，还有具有独特的这个发酵的香气哈。有些人呢，第一次吃的时候呢，看到它的外观呢，就已经开始犹豫了，更别说放进嘴里哦。不过也有很多的日本人呢，认为啊，这个纳豆呢，营养非常的丰富，是每一天的早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试过吃纳豆呢？如果是有尝试过吃纳豆的朋友们呢，不妨到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直播当中和小神来分享一下这个纳豆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是否可以接受纳豆呢？好啦，那接下来被评选为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少不了就是这个来自这个中国的美食哈。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皮蛋嘛，但是外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个黑色然后透明的蛋白和深绿色的这个蛋黄时呢，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哈。不过对很多华人来说，包括小神，都觉得这个皮蛋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要强调哦，这个皮蛋真的很好吃哦，尤其是这个皮蛋被这个白粥皮蛋豆腐，还有就是再熟悉不过的，就是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皮蛋配一些蔬菜了哈。所以呢，这个味道呢十分十分的美味。为什么外国人会说这个皮蛋会特别？为什么会说这个皮蛋的味道有一点奇怪呢？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好吃啊。好啦，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道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有着东南亚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说到这里呢，你应该就知道它就是榴莲了。那榴莲对人来说呢，它闻起来就像垃圾，那却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像天堂嘛。也有人说呢，无论是吃还是不能接受，都是个人的喜好啦。喜欢榴莲的人可以一口就吃好几个，然后不喜欢吃的人呢，可能经过水果摊呢都要绕路走。所以榴莲也能够成为世界上具有争议的水果之一。那对我来说，水果呢什么都好吃，除了榴莲，因为小神是不吃榴莲的。那因为它的味道呢就真的是有点奇怪嘛，所以我就不认真去评论这道水果了哈。所以大家喜欢吃榴莲的就觉得它香，那小神就少说话吧，因为榴莲大家都爱吃嘛，只有我一个人不爱吃，所以我就静静不说话就好了，让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榴莲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一口都不能接受，所以没办法啦，小神就是没办法吃榴莲的人。所以你们爱吃的就鼓励大家可以就是尝试吃榴莲，可以尝试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榴莲摊去买榴莲。因为这个榴莲呢，它除了就是可以制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蛋糕啦，或者是一些甜点，都能够，它的味道真的是可以说爱吃榴莲的就说它飘香嘛，但对我来说就它的味道也算也是还好吧。所以大家就适可而止吧。
所以小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讨厌吃苦瓜、青瓜、香菜，甚至是秋葵啊，都觉得它们的味道怪怪的。可是长大之后呢，却慢慢发现了这些以前我们最讨厌吃的食物呢，竟然开始变得越来越顺口哈，甚至是主动会点来吃。那对我来说，什么都好，就除了是榴莲，那我没办法接受。所以今天小神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道美食，到底是这个食物变好吃了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味道呢，我们的味觉也随着年龄一起成长？可能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就可以去尝试小神和大家分享的这几道美食嘛，就是有这个鳗鱼这个鲱鱼，还有就是这个发酵的鲨鱼肉，还有就是纳豆皮蛋，还有榴莲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挑战一下，你是否会喜欢这些味道呢？好了，那今天的周末有温度呢，就到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告一段落啦。所以这些都是大家评选为最有趣的食物，所以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味觉记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去挑战，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如果出国可以尝试的话呢，就尽量的尝试，让大家在人生当中也有一个好的味道。好了，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有的就是 Beyond 的《不再犹豫》。

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接听你的来电，又或者有可疑的迹象及举动，作为父母的你必须提高警惕，请确保你孩子所结交的朋友、外出的原因及所在的目的地，请确保孩子们的行踪，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大家了解什么是版权吗？根据马来西亚1987年版权法令，就是赐予原创作品拥有人的专门权利。版权也是法律授予作品创作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控制其作品使用的专有权利。让我们共同尊重创作。

0: 我们所使用的塑料物品需要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能分解，如果大家随处丢弃，就会严重污染环境。目前这种塑料品可以回收制成我们日常使用的用品，以达到环保零废弃、维护环境卫生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养成爱护环境的意识，把塑料废置物品扔进您邻近的回收箱，以实践保护自然环境的行动。爱护环境从你我做起。
1: 是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还有就是这一首老鼠爱大米郭美美的歌曲哈。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上午的10:52，那在稍后的11点钟呢，小神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进入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嗯，在小时候呢，我们上这个华文课的时候呢，相信大家都写过一篇作文嘛，题目就是我的志愿。那个时候呢，老师总会问大家哈，长大以后你想要做什么？包括小神了哈，班上的答案几乎都是差不多。有些人呢就想要当医生，因为可以救人嘛；有些人呢就想要当警察，因为觉得很威风；有些人呢想要当老师，希望呢以后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教书；还有人呢就想要当这个消防员、飞行员、护士，甚至是太空人。小时候的梦想呢总是那么单纯，也特别的勇敢。我们相信呢，只要努力呢就一定可以实现了。不过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哦。小时候想要当老师，长大之后却当了警察。小时候想当医生，长大之后呢可能就当了飞行员。所以这个小时候在这个作文上所写的这些志愿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对了小生来说其实也是交差嘛。因为老师问，所以大家就总是写得特别好哈，总是要把自己想象成当大医生、当飞行员等等等等。其实长大之后呢，其实跟这些志愿呢都是对我来说啦，其实就是一个参考吧。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哦。小时候为了要完成梦想，有些人却呢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啊。虽然职业改变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努力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人，那个就算是一种成功吧。也许小时候呢我们写的作文没有写到今天的自己啊，但今天的自己呢正在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的制造出或者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或者是人生的故事。所以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在这个作文上所写的志愿和现在的你的行业是否相同呢？那我们就好好的去思考吧。虽然小的时候和现在这个职业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必须要过，我们的人生还是那么的精彩。好了，那就为大家送上今天最后的第二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这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小时候的梦幻，我们的光良为大家演绎的这一首童话。那稍后的11点钟，小神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武君堂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与沙拉越深化合作，州政府计划扩建石邦加湾货柜码头，2026年经济普查强化沙巴发展。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dwin Benedict 说，沙巴与沙拉越深化合作将成为推动婆罗洲区域工业发展、创业及贸易的重要动力。他说，两州应加强交通运输、公共设施、港口互联及边境协调等领域合作，共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他是在古晋礼貌拜会沙拉越副总理兼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长的杜阿马尔哈吉阿王登啊阿里哈散过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他表示，双方讨论了道路、公共设施、港口互联及工业发展等共同课题，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他说，双方已同意将合作机制制度化，并由两州相同部门高官率先展开协调工作，落实合作计划。此外，也同意进一步加强陆路、海路及航空运输联系，协调边境法规，方便货物流通，促进跨境贸易发展。沙巴州政府计划扩建石邦加湾货柜码头，以增加货柜堆放客体，满足州内工业和贸易快速发展的需求。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Edwin Benedict 说，这项长远的规划是应对码头货柜吞吐量持续增加的问题，货柜数量不断攀升，反映出沙巴经济持续向好，主要受进口贸易活跃以及新工厂陆续投入运作的带动。他将在下个月把扩建计划提呈给州内阁，希望增设新的码头在地。他有信心这项工作不会停滞不前，因为扩建石邦加码头是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优先推动的事项。2026年经济普查是推动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实现2030年州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令吉的目标。沙巴州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助理部长 Dato Johnny Bon Jekurum 说，最新的经济数据非常关键，有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发展策略与政策。他是在亚庇出席2026年经济普查与专业机构及商会交流互动后这么表示。他说，目前经济普查进展顺利，已有超过 60% 的调查工作完成，整体的涉及全沙巴大约9万家机构与企业。政府受促增加对公共医疗体系的投入，以应对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保费不断上涨的所带来的压力。斗亚兰区国会议员 Dato' Sri Panglima Wilfred Madustangao 说，随着私人医院收费和保险保费持续上升，人民的经济负担也越来越严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民转向政府医院就医，使得加强公共医疗体系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他指出，这种趋势也可能导致政府医院更加拥挤，进而延长等候时间，同时加重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他是在国会下议院参与国家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辩论时发表上述的言论。他也呼吁政府新建新的医院，提升医疗设备，并增加医护人员的就业机会，以全面提升公共医疗的服务水平。换个焦点，一家承包公司未遵守大马消费人总裁庭的判决，向索赔方支付50000令吉的赔偿，结果被亚庇推事庭判处罚款23000令吉，或以监禁6个礼拜代替。推事 Marilyn Kevin 在该公司认罪后作出上述的判决，该公司过后已缴清罚款。该公司在去年12月因为同样违反1999年消费者保护法令第117(1)条文而被定罪，但还是没有履行总裁庭的裁决。由于持续不执行裁决，当局才援引相同法令的第117(2)条文再次提控。这次额外的刑罚是依据该公司违反持续203天的情况下而作出的判决。与此同时，沙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总监 Sharul Nizam Shahidin 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任何一方不遵守大马消费人总裁庭裁决的行为。他说，这类的执法行动也体现了当局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的决心，确保所有的总裁庭裁决都必须受到尊重并严格执行。同时，这样也释放出明确的信息，任何人不遵守消费人总裁庭的裁决的行为都是属于违法，可能面对严厉的法律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与沙拉越深化合作，州政府计划扩建石邦加湾货柜码头。2026年经济普查强化沙巴发展。新闻播报完毕，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0: 你的凉拌。
1: 点子小宇宙，
2: 小餐桌礼仪让你更有风度。餐桌上的礼仪能展示你的教养和风度。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简单的餐桌礼仪，例如不要把手肘，吃饭时不要把手肘放在桌上，吃饭时尽量避免发出声音，切勿在别人谈话时抢话，而且不要把餐具乱放。用餐时细节决定了你的形象，展现出你对他人的尊重。简单的餐桌仪式能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更有风度，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随着时间很快呢，也来到早上的11:17。你好，我是小神。那听过的这几首的歌曲呢，分别就是《十八相送》之一，林伯的歌曲，再来就是凌霄的这一首《一路顺风》。好了，那来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聆听旧曲的时段嘛，所以今天呢，小神就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经典的这些经典旧曲要送给大家。那是怎么样的经典旧曲呢？是哪一些歌手将会出现在萨瓦 VFM 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经典旧曲的节目环节里面呢，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哈。好啦，接下来小声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首刘苑和江红的这首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民众受阻，提高警惕，切勿被不负责任人士散播假消息所蒙蔽。建议民众在获取任何最新的信息时，透过官方信息来源核实，或前往浏览 sebenaya.my 网站确认收到的信息。任何传播假新闻的行为，将援引刑事法典第505条文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下遭到起诉。任何散布假新闻的罪行，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000令吉，或坐牢长达1年，或两者兼施；以及在定罪后仍继续犯罪，则可每日罚款1000令吉。不确定的信息，不要与他人分享。

0: H 组赛事方面，西班牙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1-0小胜乌拉圭，顺利收获关键三分。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与佛特角激战90分钟后，最终以0-0握手言和，双方各得一分。萨杜吉瓦斯就打索拉干。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2: G 组最终出线战，纽西兰对垒比利时，以及埃及迎战伊朗。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G 组两场同时进行的关键赛事，分别是纽西兰对垒比利时，以及埃及迎战伊朗。目前 G 组的出线形势仍然充满悬念，埃及前两场比赛取得不错成绩，暂时处在较有利位置。伊朗、比利时和纽西兰也仍然希望在最后一轮抢下关键积分。首先来看纽西兰与比利时的较量。纽西兰目前急需一场胜利来保住晋级希望，而比利时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争取更好的成绩才能在小组排名中占据主动。另一场比赛，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希望延续良好状态，争取锁定出线资格，伊朗则需要全力抢分，继续向16强门票发起冲击。随着小组赛进入最后阶段，每一个进球，每一分都可能改变最终排名。究竟 G 组哪两支球队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两场关键对决。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3: 咕噜，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4: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受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3: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4: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啦。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3: ？RTM Click，
4: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了吧？
3: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张小莹的《送达歌》，还有就是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当然还有就是林淑荣的《安娜陪酒》，杨丽泽的歌曲《从早晨到黄昏》，凤飞飞的歌曲哈，哇，一口气啊就听了非常多首的经典哦。有人说呢，一首老歌就是一段的回忆啊，一个旋律的响起呢，就像打开了记忆的抽屉啊。也许是一首陪伴学生时代的歌曲，也许是一首恋爱时常听的旋律，又或者是一首曾经陪伴你上下班、旅行，甚至陪伴你度过人生重要时刻的经典作品哈。其实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呢，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啊，而是因为无论过了多少年啊，再一次听见的时候呢，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有些歌曲呢，我们听了几十遍几百遍，但每一次的播放呢，还是会忍不住轻轻的哼着唱哈。因为真正的经典呢，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啊，反而会因为我们岁月的沉淀哈，更显为重要和珍贵。音乐呢，最大的魔力呢，就是能够跨越时间。无论是80年代啦、90年代啦，还是千禧年代的歌曲哈，他们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故事啊，也陪伴着无数人的成长。所以呢，不妨放慢脚步，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呢，带大家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光，也许会想起一位老朋友，一段的青春，或者是一段感情啊，甚至是一些值得回忆、值得珍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那接下来呢，我就继续为大家播放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首李毅的《春天里》。

是的，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林茂山的女孩你就是我的爱，把时间带到上午的11:52，也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首龙飘飘的可爱的马。所以小神来到这个时间点呢，小神要下班去了，要去吃午餐。那感谢大家在三个小时里面的陪伴。最后两首的歌曲送给大家，有的就是许冠杰的这一首《浪子心声》，还有就是费玉清的《昨夜小楼又东风》。那什么时候再回来和大家见面呢？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扫把 VFM 的频道上，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小声向大家说声再会，拜拜。